0: 间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呢是7月28号，农历的6月15，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此时呢是艳阳高照，那今天雨还有吗？还有。根据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呢，预计8点到11点，我们河源市各地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4到28度，东南风2级。可是从11点到14点开始，雨量就会加大了，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0度，东南风2级。整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30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71%到97%，所以今天仍然是有雨的这个天气。这两天，像前两天来看的话，这个雨势是一直在，然后呢，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所以我们河源有一些县区呢，现在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水的天气。那尤其是在这个县区的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已经是安全转移之后，不要在短时间内去回到这个家中，没有通知不能回。那如果相对来讲，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非必要就先不出门，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啊。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当前呢台风红霞的影响仍然在持续，河源市的降雨偏多偏重，像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显著升高。为了守护市民的安全，落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隐患点加风险区的全面防控的要求，我们河源市就正式上线由省自然资源厅监制的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随身查小程序。简单来讲，好记的话就是随身查。那这款智能工具将为您提供实时精准的风险查询服务，让防灾避险更加的安心。简单来说，这个随身查小程序就是你口袋里的防灾小助手。它有三大核心功能。第一大核心功能就是一键定位查风险，你打开这个小程序，它就会自动识别你当前所在的位置，而且会标明红黄紫三色，实时标注风险的等级，一眼可以看懂危险程度，就是你所处的这个区域啊，到底是不是危险区域。不管是在家走亲戚、上山干活，走到哪儿查到哪儿，这个风险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好，它的第二大核心功能就是险情随手拍上报，发现山体掉土了、路面塌陷了、挡墙开裂了、滚石啊等一些险情，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面拍照就可以上传，那么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进进行核实处理。人人都是防灾前哨，邻里安全也靠大家的互相的这个观察啊。好，第三大核心功能呢，就是提前规划早避险，暴雨来之前查一遍，摸清周边的风险的点位，就是哪些地方能去，哪些地方要躲，心里要有数，你行动的时候才不会盲目。还能通过定点去查询、行政区划筛、区划的筛选等方式啊，提前了解目的地沿途的风险情况，也为你的这个出行增添了一份保障。它的这个使用也非常的简单，而且一看就会。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昨天有一篇这样的非常详细的新闻推送，那么上面也会有二维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当中啊。所以这个暴雨的天气啊，我们说到还是安全无小事，赶紧把这个随身查的小程序也可以介绍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查一查，来多一份保障。
1: 早安河源公益广告。
2: 雨停了就安全了吗？不一定。山坡开裂、落石增多、沟水突然变浑，这些异常现象很可能就是地质灾害发生前的危险信号。发生险情后，千万不要停留观望，更不要返回拿取财物。牢记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看、报、变、撤、听。第一步，勤观察，早发现，留意裂缝、异响、水位和水色变化以及动物异常等前兆。第二步，多监测，知险情，发现异常要立即报告，由监测人员持续观察变化，评估趋势，并提前明确撤离路线。 第三步，常演练，会应对，平时一定要记住三件事：往哪撤，撤到哪儿，带什么。第四步，接警报，快逃生，收到预警后立即撤离，不等待，不观望，不贪恋财物。第五步，听指挥，保平安，服从政府或专业人员指挥，在危险解除前不要擅自返回，
3: 绝对不能过去。
2: 避险不是跑得越快越好，而是要在第一时间朝正确方向撤离，遭遇泥石流要向沟谷两侧高处撤离，遭遇滑坡或崩塌要尽快向危险区域两侧撤离。记住五个字儿：看、报、练、撤、听。多记一步少一分危险，早撤一步多一分平安。转发给家人朋友，一起学会科学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隧道视野，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处于隧道之中，视野自然被限制在狭窄的区域之内，这个隧道其实就是人的格局。那么如何提升格局呢？首先可以增强时间格局，学会看到事物背后的价值，朝着更远大的目标前进，未来才会有无限的可能。第二是拉开空间的格局，与其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人事上纠结，不如好好的精进自己，拉开自己和旁人在工作上的差距。第三呢，是提升认知格局，随事而变，以探索为习惯，以前进为常态，方能破局而出，得见更广阔的世界。格局大了，我们的人生才能攀上新的巅峰。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有一种运动叫超慢跑，不累不喘不挑人，几乎是零门槛上手。超慢跑兼具温和安全、稳定降糖、依从性高三大优势，尤其适合需要长期管理血糖的中老年人。因为全程强度柔和，体能偏弱的老人、长期久坐的年轻人都能无痛地坚持下来。超慢跑的五个好处知道的人还真不多，它可以精准减掉内脏脂肪，尤其对深层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有助改善代谢健康。第二点是对关节都非常的友好。生物力学研究证实，跑者把步频提高到每分钟170步以上，能明显改善着地力学，减轻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超慢跑倡导的是高步频小步幅，正是把冲击力分散到了下肢肌肉，保护关节软骨和韧带，是一种很聪明的跑法。第三点呢，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超慢跑是冠心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选择，有助于降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心率，巩固治疗效果，预防复发。第四个优点是释放压力，缓解焦虑。超慢跑时那种放松近乎冥想的状态，还能帮人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收益。第五个优点是让动起来不再痛苦，超慢跑无痛愉悦，极大降低心理门槛，让动起来不再需要咬牙坚持，自然就能打破久坐的状态，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简单来说，超慢跑就是一种速度极慢、强度极低的跑步方式。记住这三点就能轻松把握。首先是极低的速度，时速大约在每小时4到5公里，相当于快走的速度。第二点是极低的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就是在这个心率区间，你能够轻松地和他人交谈，被称为谈话的速度。第三点是标准的跑姿，尽管慢，但它保持着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腾空期，这与快走有本质的区别。如果遇上太热、太冷、大雾等恶劣天气，还可以选择室内原地超慢跑。超慢跑，动起来吧！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2026年是百千万工程向5年显著变化目标迈进的关键之年。今年以来，河源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锻造长板、扩大体量、深挖潜能上持续发力，全力推动产业向新、向智、向绿跃升，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落户源城区工业园的艺能者河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的研发与制造的科技企业。在其无尘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开展设备安装与检测工作，一台台即将发往全国市场的计算机在这里完成最后的关键工序。异能者和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4: 我们异能者呢，今年在1月份到6月份，平均的工业产值已经做到了1.2亿附近。那预计今年受到这个整个电子元器件，包括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市场上涨，今年下半年平均可以做到1.5亿左右的工业产值。预计今年的整体工业产值比去年会翻一倍左右。
0: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异能者电子科技锚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目前企业计划在未来3年将营收的10%用于技术攻关，着力突破国产化计算机及 AI 服务器的核心技术瓶颈。异能者和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魏征：
4: 和源对整个的这个招商引资和对于这个工厂的生产都是有很好的保障的，包括像给我们解决这个员工宿舍啊、物流的基础的这些调配啊，为我们企业解决了很多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预计的话，在2027年的4月，我们会投入一条这个服务器的总装的生产线，用于生产这个越来越高需求的这种 AI 的服务器。
0: 企业生产开足马力的同时，和源产业招商也交出了亮眼答卷。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项目相继签约，为工业持续增长蓄势赋能。和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产业是支撑经济的重要方面，产业强，经济才能稳。今年1到5月份，全市签约超亿元制造业项目73个，其中超5亿元项目9个。

0: 超十元项目三个，涵盖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等多个主导产业领域。
1: 项目引得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当前河源正抢抓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全方位全链条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各项惠企政策，在用地、用能、融资等要素保障上靠前发力，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建得快、发展好，不断以营商环境软实力夯实产业发展硬支撑，为绿色崛起迈向新台阶注入新动能。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玩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2: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3: 屏幕前的企业高管、财务人员请注意，这几种诈骗手法近期频发，一旦中招损失巨大，务必提高警惕。一、冒充老板，骗子伪装成企业老板或高管，悄悄潜入财务群聊或主动拉群，模仿领导口吻，以合同款、保证金、业务来往等名义要求立即向指定账户转账，他们会以正在开会、不方便语音、加急处理等理由拒绝视频或电话核实，语气急迫催促转账。二、冒充客户、供应商类，骗子伪装成境外客户或供应商，以账户变更、货款转新账户等理由更改收款账号，其联系的邮箱地址往往与真实客户高度相似，但存在细微差别，极具迷惑性。三、虚假换汇，骗子混入外贸群、投资群，自称换汇中介，汇率优惠，无手续费，以高于市场汇率吸引私下换汇，初期小额交易正常履约，骗取信任，待大额换汇时，收款后立即拉黑失联，或伪造银行转账截图，利用境内外银行到账时间差进行诈骗。记住，香港转账不等于入账，未清算前可随时撤回，换汇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凡要求通过虚拟币进行换汇的，均为高风险诈骗，立即拒绝。防骗要点：凡是网络渠道要求转账或者更换收款账号的，无论对方是谁，必须多方多渠道核实。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4: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年来紫金县百铺镇南昌村立足自身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眼下当地的西瓜、凤梨成熟上市，迎来了最佳采摘期。近日，记者来到百之源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西瓜凤梨种植基地， 只见成片的凤梨植株郁郁葱葱，掩藏在叶丛间的西瓜凤梨个个果形饱满，长势喜人。百之园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5: 西瓜凤梨学名为凤梨台农22号，因其果形硕大，在凤梨家种中脱颖而出。我们这片凤梨是2024年9月种植的，经过2年的科学管护，整体长势非常好，现在开始成熟上市。这种水果果肉细腻多汁，甜度较高，比较受市场欢迎。
1: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南昌村于2023年冬季开始种植凤梨，试种成功后，种植规模已经从最初的7亩扩大到目前的15亩，今年再次迎来丰收，预估总产量近10万斤。百之园河源市紫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龚书畅：
5: 为抢先上市，现在我们每天6:30开始采摘，一天能采摘20000斤，主要是通过线上平台销往广州、深圳、惠州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同时为提升农文旅融合发展质效，我们正充分利用这边的区位和生态优势，加快打造一个集观光采摘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0: 近年来，南昌村坚持把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作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引进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凤梨、茶叶等产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当地连农带农的支柱产业。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年召开的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指出，要在市场导向中找准比较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为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目前南昌村的茶产业规模约150亩，凤梨、沃柑、百香果种植面积达100多亩。紫金县百步镇南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龚万祥：
6: 百步镇南昌村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动力，接下来将继续加大特色农业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特色品牌，同时协同各方力量，打通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5: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5: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5: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7: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时间来到8:34，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那受到台风红霞北上环流的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的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8263人。作为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之一的河源市第三届无偿献血创意短视频包含这个海报啊大赛，自开展以来备受社会的关注。本次大赛同步征集短视频、平面海报这两类作品，支持 AI 的辅助创作。目前一共收到各类创意作品133件，参赛的群体广泛，有这个无偿献血者呀、爱心市民呀、在校学生、文化传媒公司啊、教育培训机构等等的参赛作品，不仅有记录个人和团体无偿献血的动人故事，也有以献血为主题创作的 AI 视频、海报等作品，富有创意，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大家也可以为这133件心仪的作品来打 call。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村，近年来紫金县百铺镇的南昌村立足自身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那么眼下他们当地的西瓜凤梨成熟上市，迎来了最佳的采摘期。今年召开的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指出，要在市场导向中找准比较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加快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那为做精做优土特产文章，目前南昌村的茶产业规模约150亩，还有凤梨、沃柑、百香果的种植面积达100多亩。7月25号的时候，乐游河源东江竞渡2026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在龙川县老龙镇的东江水域火热开赛。那天天气很热，但是大家的热情更高啊，千帆竞发，万众围观这个水上的赛事。而水上赛事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风险高，观赛的人流密集。为了筑牢赛事安全防线，龙川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受命出征，全程开展水陆联动应急护航，以专业力量守护选手和市民的安全。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上午，江东新区全区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对江东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走进江东新区城东街道东环学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有序的功能区域，清晰直观的服务指引，贴心舒适的办事环境焕然一新。为破解阵地功能不足、服务供给不均、治理效能偏弱等难题，社区紧扣党建引领、服务为民、治理增效目标，落实党费支持政策，推进阵地提质增效，推动党群阵地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以红色阵地深耕民生服务，打造和睦宜居的现代化幸福社区。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昨天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开发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其中提出深化人工智能应用，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逐步从基于规则或模型的逻辑推理辅助决策，向具备多模态感知、预测与自主执行的智能决策方向演进，促进人工智能在中小企业深度融合应用。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的来源行为，网信部门敦促网信网站平台呢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昨天，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今天起可以提前预约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这么早的吗？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为期三天的2026广东优品展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展会期间一共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展会为广东制造搭建产销桥梁，持续擦亮月货品牌，畅通产业循环与消费市场发展。昨天，东莞西联络线于运营时间起正式开通运营了。广东城际同步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广州、佛山、肇庆等地的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据测算呢，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

0: 深圳，合计规划投资规模超过200亿元，分别瞄准 AI 服务器电路板和半导体大尺寸硅片这两大高成长赛道。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6号在泰国公映，电影的首映礼将于8月3号在曼谷中央世界商业中心举行，电影主创也将出席首映礼。昨晚针对飞士兰公司旗下美素丽一批次的这个婴配奶粉铅含量超标一事，澳门市政署向记者表示，澳门卫生局已针对此事发布最新的情况。该局在昨天晚上最新公布称，已经扩大抽检涉事品牌一段、二段、三段以及四段奶粉共13个样本，进行重金属铅含量检测，所有样本检测结果暂未发现异常。近日呢，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昨天，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元，创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破3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第一。昨天，瑞幸官方微博发文说，瑞幸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并表示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的判例，其深远意义将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的司法参考。近日，重庆市增巧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被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4万多元，并处罚款1085万多元。此前，央视315晚会曝光漂白鸡爪的问题，该公司被点名。近日，记者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在上一周啊，7月20号到26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呢是58万亿词元，环比下滑6.75%。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33万亿的词源，环比下滑8.61%。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是2.34万亿词源，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token 啊，环比下滑67.86%。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美国的14.1倍，且连续13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昨天，小米雷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7月30号晚上的7点将举办小米鹏程系列的技术发布会，这是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届时，小米鹏程 N90、N70 两款 SUV 将会正式登场。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现已依职权宣告1596个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无效。高露洁旗下4个含有净白字样的商标被宣告无效。高露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净白系列相关产品均具备经实验验证的去渍美白功效，并严格遵循法规进行评价和备案，没有误导消费者。那么，公司将产品名称申请注册商标，属于维护品牌资产的常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我是大侦探。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最后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当地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且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东部向红海沿布港运输原油的相关设施发动了无人机打击，称这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7号，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好，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8:00-9:00，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4: Fine, thank you, and you?
5: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9:00，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祝福自己。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0: 亮光光秀才了，
9: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虽然台风红霞对我省影响结束，但又紧接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降雨落区重叠，承灾能力下降，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30号，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

0: 台风红霞残窝带上来，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将水汽源源不断地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域逐渐向西扩展，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导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4: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 共同出品。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7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一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连日来，广东省地质局河源地质调查中心提前布防，组织技术力量下沉县区和镇村，筑牢地灾安全防线。截至昨天，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已经派出17个工作小组到一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连日来，台风红霞至和平多镇出现多类塌方、道路、桥梁、河堤等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等灾情，目前各风险点均已落实管控措施。记者从东源县有关部门获悉，河源人保财险专项工作组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付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受灾林地清障、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紧急处置工作。前晚，紫金县龙窝镇双下村一处铁皮棚在暴雨中倒塌，一名女子被困，通往救援点的道路因山体滑坡阻断，是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迎难而上，徒步6小时挺进孤岛，于昨天凌晨抵达事故现场，被困女子成功获救。经现场检查，女子生命体征平稳，仅腿部受轻伤。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8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3: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3: 你我一起来
4: 为幸福接力，
3: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 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1: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2: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1: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着甲子，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2: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2: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3: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道，
4: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5: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6: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7: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4: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8: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9: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10: 谢谢你姐姐。
1: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2: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11: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2: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13: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0: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1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时，全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连日来，广东省地质局河源地质调查中心提前布防，组织技术力量下沉县区和镇村，筑牢地灾安全防线。截至昨天，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已经派出17个工作小组到一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连日来，台风红霞至和平多镇出现多类塌方， 道路、桥梁、河堤等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等灾情，目前各风险点均已落实管控措施。记者从东源县有关部门获悉，河源人保财险专项工作组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付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受灾林地清障、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紧急处置工作。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虽然台风红霞对我省影响结束，但又紧接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降雨落区重叠，承灾能力下降，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30号，广东的强降雨也不消停。台风红霞残涡带上来强盛的偏南季风，继续将水汽源源不断地带上广东。而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伸，广东的强降雨区域逐渐向西扩展。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防总决定在昨天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今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据外媒报道，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7: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7: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5: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6: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7: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

0: 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5: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6: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8: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亲。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9: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虽然台风红霞对我省影响结束，但又紧接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降雨落区重叠，承灾能力下降，灾害风险进一步增长。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财政部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4475亿元。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2026年中国自由潜水全能公开赛将于8月1日至2日在江苏盱眙象山举行，这是该项国家级专业赛事连续第3年选址盱眙，比赛场地仍设在中国潜水基地象山矿湖。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1: 乾坤大数四针房，笼热风眼鸟兽藏。
12: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4: Legendary，
15: 干嘛？我在开黑哦。
16: 怎么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7: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0: 这就两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1: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班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说一下啊，今天的一个对教育界来说重磅的大消息。
1: 是的，那么根据河源市教育局、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的通知，依据各学校招生计划以及考生的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经投档的县将优质普通高中的统招生批、优质普通高中名额分配生，批投档，
0: 也就是统招跟指标到校的意思。然后它的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线的这个分数线呢，已经正式公布了啊。
1: 是的，
0: 河中是792分，那么河高呢是768分。
1: 是的，
0: 紫荆中学是703分，紫荆县的幼文中学是627分。
1: 龙川一中呢是721分，连平县连平中学是664分，和平县和平中学是612分，和平县福和高级中学呢是685分，东源高级中学是570分，广东省东源中学是679分，广州大学附属东江中学是624分。
0: 对，然后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啊，相关的这样的好像县区的吧，然后市区的也就是已经招满了，你像河中跟河高已经招满了啊，像紫荆往下呢，各个县区呢还会有一些空余的名额，大家到时留意一下啊，可以做一个补录。
1: 是的。
0: 那么今年的这个优质也就指标到校
1: 的哈，就整体降50分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
0: 它是降50分，但是你降完50分之后，它是从高到低的，
1: 同校，对，还是和同校的人去进行一个排名的一个比拼。
0: 没错，所以大概录完了之后，你看你给哪个学校了，你看学校考得好不好，
1: 是
0: 因为有的可能也接近差不多录取分数线了啊，也差不太远了。
1: 的确是这样子。
0: 好，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来恭喜一下潇潇同学啊。
1: 对，为一个同学点赞，他做了什么好事呢？进入的2026年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新晋事迹发布名单，正式公布了。全省呢是一共有30名少年入选啊，咱们河源的潇潇同学也是名列其中，祝贺，向你点赞。
0: 好，再来介绍到的是河源新增了12个住房公积金的服务网点啊。那么这12个公积金的这个网点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中银大厦的服务网点。
1: 对，它在源城区永和路89号负一楼到三楼。中国银行河源分行业部就在那里面。还有一个是商会大厦的服务网点，
0: 文明路那个位置啊。还有这个东源百花月亮湾服务网点，它是在这个月亮湾楼盘的这个一栋的中国银行的东源支行这边。
1: 再来说各县区的一个服务网点啊。首先是和平东方国际服务网点。
0: 是的，另外还有龙川和紫荆啊。那市区的呢，还有东阳首府的服务网点啊。
1: 还有是东源霸王花新城的服务网点。还有和平印象服务网点，以及龙川东江豪庭服务网点。
0: 也就各县区有增加啊。
1: 然后是的。
0: 市区的话增加的比较多一些，好像是有5个啊。
1: 没错。
0: 对，到时候办事儿办什么业务啊，
1: 更方便
0: 方便了一些了啊。
1: 对的。
0: 好了，再来说一下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原定在7月25号的19:30开赛的粤超第11比赛周啊，就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的10场比赛延期到了8月1号的19:30举行。
1: 也就是本周六了。延期决定公布之后呢，组委会同步推出了细致周到的票务安排，已经购票的球迷可以保留球票到新的比赛日来使用。少量的退票在昨天啊的8点已经重新上架预约，并且摇号抽签。想要来关注这一轮赛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根据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来说，河源队确实踢出了精气神啊，踢出了河源人的这个气魄。所以我觉得，从原来漠不关心，大家可能的注意力都在这个月 BA 上，到越来越多人去给咱们河源的足球健儿呐喊加油。目前来说，粤超已经越来越被河源人关注了。这场赛事，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0: 是的，如果大家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啦。
1: 没错。
2: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和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寒食节，欢迎关注。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炎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康辉旅行社的暑期旅游线路啊。
1: 嗯，跟着康辉旅行社去旅行，更安心，更放心，更省心。
0: 这个我们好像之前也说过一些，但是这个又有一些区别啊。
1: 是，
0: 这五天双飞的20人的高品质纯玩团啊，西安加兵马俑加壶口瀑布加西安交大。
1: 嗯，去西安看一看啊。这个主题线路叫文脉藏长安，热血在延安。
0: 精选了3晚的网评4钻酒店啊，位置优越，1晚的延安特色的民宿。
1: 嗯，含7正餐啊，正餐的餐标是40到60元每位，升级了4个特色餐，包括黄河大鲤鱼、biang biang 面啊，还有这个牛肉泡馍和秦王宴。
0: 我在想那个biang字怎么写着？
1: 你还居然还想这个事？
0: 我在开始想这个事。
1: 这中文系教授都不一定啊。
0: 好了，价值1500元啊，套起的这个必玩这大礼包。
1: 对，
0: 那包含了几个？一共是有7个。
1: 是的，包括交大名校参观加小台灯制作，还有城防特工队，专门解读工匠密码，还有这个艺俗社可以看房间百戏、非遗寻声，以及能体验到视觉盛宴啊，一生必看的千古情的表演。还有秦俑 DIY， 巧手匠心让俑洞新生。另外还可以体验到书法艺术、纸上风骨。感受中华的气韵，另外还可以制作弩机啊，
0: 小朋友还蛮适合的。
1: 对，
0: 很多东西都可以玩到的东西啊。
1: 对，都是 DIY 的，我觉得带孩子去了解一下，
0: 适合亲子游了。
1: 对，中国的历史文脉啊，特别特别的有意义。
0: 没错，儿童呢也含了门票和早餐，它是4399元，成人是4999元。出发的日期呢，现在目前7月份呢只有31号啊，8月份还有几班，7号、14号、21号和28号。
1: 一个月一共是安排了4个班次，4人起含河源市区的往返专车接送啊。
0: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锦绣湖南啊，湖南好像之前一直没有说，
1: 一直没有说到湖南的线路。
0: 对，成王。它是零购物、零自费、一价全含啊，双高5日游，那包括了这个长沙的韶山，
1: 是
0: 芙蓉古镇夜宿，张家界的森林公园，还有杨家界黄龙洞、魅力湘西啊，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凤凰古城的这个沱江泛舟，以及7重水墨的灯光秀的豪华游，
1: 没有错哈。而且呢，还有超值赠送沱江的泛舟，7重水墨灯光秀、魅力湘西晚会、韶山环保车和百龙电梯。在游览线路的同时还能有不错的一个体验啊。
0: 因为湖南其实是在我们隔壁啊，所以7月份跟8月份它是天天发团的，就是应该是够人就天天发团了。
1: 是，
0: 这日期来说，这个价钱来说，相较来说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啊。
1: 对，
0: 成人是3599，中童是2499，小童是1699。那如果是报和云电台听友的话，同样可以优惠200块钱啊，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
1: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湖南的线路哈，它在行和住上也有升级。首先呢，在行上它全称是2+1的旅游巴士，相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这个2+1的含金量啊。然后呢，住的方面，
0: 因为它是可坐可躺的。
1: 对，可坐可躺啊，还可以充电，不要怕，哎，玩着玩着手机没电了，
0: USB 充电接口随身配备了，
1: 没错。然后在住的方面呢，它有这个长沙或者张家界啊当地的4星酒店、芙蓉镇凤凰特色客栈，吃也不错，有韶山主席宴、土家3下锅和养生蘑菇宴啊。
0: 对，另外还有这个魅力湘西的晚会啊。
1: 对，
0: 然后它有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表演，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去看一看，
1: 体验一下。它是估计是这种互动性表演哈，还能够体验演员和这个观众之间的激情的互动。
0: 对，三亚很美丽很漂亮，但是很多人好像三亚还是望而却步的，更多是来自于对三亚的一些什么对，然后一些什么旅游的这样消费的一些行为。
1: 对，那
0: 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个小朋友他去三亚旅游回来了，我说怎么晒那么黑了
1: 啊。这个时候去滨海的城市玩都要做好防晒，
0: 一般说是冬天的时候肯定去三亚吧。
1: 是的，
0: 对，然后说会更合适一些，但夏天的时候也是我们长假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
1: 对，热烈的盛夏去海边也是不错的啊，就可能看看海的光景。
0: 双飞4天啊，深圳开始飞。
1: 是的，然后的话，7月11号到8月31号，反正就是在假期期间呢，就是天天发班，成人是3230块钱，儿童的话是2460。对，
0: 然后他如果是4天的话，估摸着也就是3天晚上在三亚住了啊，所以这个价钱来说相对也比较合适了啊。因为你暑期的这样机票的价格，双飞的话来回的话，这个价格降了一定了，所以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蜈支洲岛，大这个大小洞天啊，还有这个亚诺达 这个热带雨林，天涯海角啊，
1: 是的，
0: 都可以感受到。
1: 对，住地很好，全程是连住三亚的四钻酒店、啊。
0: 对，如果是和电台听友的话，就是3080了，就因为减了200块钱，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真的蛮合适的啊，
1: 合适的，尤其还是旅游旺季啊，我们最近推出来这些那么有性价比的旅游线路越来越多，是不是？欢迎大家去玩一下。
0: 因为四人的话，河源就可以给你来那个，
1: 对的，免车。免车费、
0: 是的。然后唱完广西南宁，这个是巴马德天北海重组5日的高铁团啊，全程纯玩零购物、
1: 对，而且是自费自愿，全程一车一导，不换车不换导游，南宁进北海回，不走回头路，看的都是新的风景。
0: 是的，然后你应该是可以玩一下那个竹筏的啊，然后另外北海有可能还可以改一下海呢、对，
1: 应该有机会，
0: 就它会到那个北海银滩嘛、
1: 是的、我们之前推过的所有广西线路里面那些有著名的景点亮眼的部分、这里都有啊，百慕洞啊，八盘屯呐、仁寿园呐、鹅泉呐、古龙山大峡谷或福纳秘境、还有德天跨过瀑布、北海银滩、北部湾广场和南珠魂，
0: 但就不是阳朔了啊，
1: 是的，
0: 就不是大家说啊，我要去阳朔看一下那个什么20块钱的另外一条线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发班日期呢是7月8号，天天出发啊，成人价是1999元，大同价是1899元，那么小同价是1299元，
1: 这团挺合适的，轻装上阵啊，不费劲儿，
0: 对，5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对的，然后吃的也不错，吃的是广西特色美食，还特别升级了海鲜大咖。
0: 应该是在，有可能是在北海银滩那个地方吃了。
1: 应该是，对，以上四条线路，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联系。
0: 我真的是觉得你
1: 干小姐，
0: 看一下你想往哪个方向。
1: 对，
0: 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
1: 都有
0: 啊，是延安哈，
1: 往北，
0: 延安呢会有一些动手能力可能会更多一些，当地特色会多一些。对，
1: 是的。
0: 然后广西这条线路呢，可能是当地的旅游更多一些啊。另外还有这个湖南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我要去韶山啊，我要去那个凤凰古城啊，这边都有啊，还有张家界的这个森林公园呢，也给大家安排到了。
1: 对，近海的话可以会游三亚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和体验。另外的话呢，可以去广西南宁看一看风景，也是不错的，赏心怡情，还能增寿啊。
0: 没错。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5: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6: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5: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7: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8: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9: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河源市残联举行公共场所辅具捐赠活动，让有爱变有爱。为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无障碍便民服务设施，近日，河源市残联在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举行公共场所辅助器具捐赠活动，向红十字会、市人民医院、市政务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单位集中投放轮椅等辅助器具。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公共服务场所应当配备必要的无障碍设备和辅助器具，为行动不便群众提供无障碍服务。此次辅助捐赠活动，市残联共为市红十字会、市人民医院、市政务服务中心等18个公共服务单位投放200余件轮椅等辅助器具， 让行动不便群众在办事、就医、出行中感受到更多便利。此次发放的辅具将投放至各单位办事大厅、门诊区域、副窗口等公共场所，供有需要的群众免费借用。辅具共享模式既能及时解决行动不便群众临时出行困难，又可实现辅具资源的循环利用，推动辅具服务从适配到人向服务到场所延伸。无障碍环境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此次辅具捐赠活动是河源市残联深化我为残疾人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推动辅具共享服务向更多公共场所延伸，不断完善无障碍便民服务体系，让行动不便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共建无障碍友好城市。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1: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12: Legendary，
13: 干嘛？我在开黑哦。
14: 你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5: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8: 马上开始了。
19: 什么开始？
15: 这就两点了。
20: 你们在这干嘛呢？
2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3: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时段呢，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嗯，你们当中那么多话题互动啊，这个是一个
1: 电台大学习。
0: 这个常识我可能说有一部分我知道，但有一大部分可能不一定知道。我们说的是常识，主播也不知道。
1: 对，
0: 他可能身边大部分人也不一定清楚啊。
1: 对。说是常识哈，其实这样子，这个东西跟我们生活很多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嗯嗯。
1: 但是很具体、很确切的知识，我们确实不一定能掌握。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讨论，也来长长见识吧。
0: 是的，首先说第一种啊，就是有一种海绵，当然家里可能有，我家买过，
1: 很多家都有。
0: 就是
1: 啊，那就没在用。
0: 是黄色，下面是有个绿色的那个。
1: 对，绿底的。
0: 那个、
1: 嗯，它的那个是就是摩擦力更大。对，就它绿底那个那一面是摩擦力更大的。
0: 那面是刷，比如粘锅了。
1: 嗯。
0: 这是铁锅啊，你刷一刷合适啊。
1: 对，其实我们家现在还在用。
0: 嗯。那你
1: 还好，我搬家之后我用的是那种西瓜布啊，弄
0: 啊，那丝瓜布
1: 啊，丝瓜布。
0: 对，然后我们讲完，他说长期在这个是来自于众包选手小夏他的一个提法啊。
1: 对，因为我们说下来源，因为我们也没
0: 有
1: 去依考证
0: 东西，大家一定是说，哎，你听一听，然后你再做一个判断之后，
1: 对，判断
0: 再做那个东西啊。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他说长期在盐油冷热水当中会吸收大量的微塑料颗粒，而这种海绵洗过的锅碗瓢盆装食物呢，那么这个微塑料颗粒呢会进入到血液，确实有微塑料颗粒说会进入到血液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之前呢有好像前两年提出来的一种新的说法，两三年吧，就说大家尽量的减少用这种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制品来对盛装食物之类的啊。
1: 是的。
0: 那如果照你这么说，那首当其冲的不就矿泉水了？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当时有些人的，但是后面大家慢慢就觉得，哎，这么多年了，就是说。脱开剂量说危害毒性，
1: 对
0: 对，
1: 是另一种不科学。
0: 所以就是大家要了解清楚这个东西啊，只是我们跟大家说，哎，有这个存在。
1: 对的，对的。好，只关注丑的，还说到《黄帝内经》曰：“体弱则多情，情深则不寿。”
0: 对，
1: 说情感丰沛的人，大部分体质都比较偏弱。因为体虚的人肾不能主志，肝不能主魂，肺不能主魄，
0: 说谁呢？
1: 啊，就是失魂落魄啊！哦，你重情重义是吧？好，你肝不好，
0: 我没有，
1: 你肾不好，
0: 我很好，我都很好
1: 啊，肺不好，
0: 我以后要当阴险小人，
1: 我
0: 敢笑
1: 啊！
0: 好了，
1: 他说这如果这个时候你
0: 养生的本质就是投资，
1: 对
0: 自己。
1: 对，投资自己，甚至学中医学多了，你会觉得是投资五脏啊。
0: 有人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应该去
1: 谈
0: 恋爱了，而是该去养生了。
1: 是的，养生的本质。
0: 哎，你知道有一个还有养生最好的法则，就是中医说到的，一个女生如果你就是比如说皮肤不亮啊，然后整个容颜暗沉的，就最好找一个人去谈恋爱。
1: 哦，
0: 所以你这个又怎么说
1: 啊？这个怎么说是吧？啊，
0: 不，那个只是说从情志上来调理的另外一种提法。
1: 嗯，
0: 也就是可以谈恋爱，但是让人高兴。如果让人不高兴的谈恋爱呢，你趁早分了。
1: 先找中医诊断一下吧。
0: 完了，今天会不会有人
1: 闹中医，
0: 然后就此分手？
1: 我适不适合谈个恋爱？
0: 所以过
1: 啊。好，再来看看张张不理张，说口蘑等于张家口蘑菇鸡尾虾，等于张家口蘑菇鸡尾虾等于基地围场养殖虾。第一个知识我是知道的啊，就是口蘑是张家口蘑菇。
0: 嗯。
1: 鸡尾虾我真的以为是什么音译，它听起来很洋气，
0: 很高大上。对，
1: 是原来是基地围场养殖。
0: 对
1: 啊，你
0: 山东的。所以有人跟你说啊，我们这是鸡尾虾。你是围起来的场地养殖，
1: 因为
0: 心里有数了
1: 啊。因为最早鸡尾虾
0: 真的从来没有往那想，你知道吗？
1: 真没往那想，就觉得很洋气。包括口蘑哇，也会觉得哇太潮了，你知道吗？还有鸡尾虾最早是在哪里见到呢？在哪里听过呢？在周星驰的那部《食神》电影里，说把鸡尾虾剖开之后往里面塞什么鲍鱼汁，用鲍鱼汁裹过的什么米饭啊，然后还一边蒸一边炸什么的，听起来就特别高大上。
0: 一边炸怎么可能一边蒸一边炸？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虾肯定很洋气，说不定是从哪进口的虾，原来是基地基地围场养殖。
0: 围场养殖的啊。然后看一下啊，肉松搭配说啊，累了困了应该去睡觉，而不是喝东鹏特饮
1: 啊。
0: 对，
1: 看你在做什么。哎，
0: 这个它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然后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个段子，有一天有人去排队去买咖啡嘛。
1: 嗯。
0: 然后他排到他的时候，他就。问店员，喝什么能让我高兴的吗？他就说，如果你想的话，今天咱们就不喝了，然后好好休息一下，因为喝那个咖啡只会让你精神振奋，然后让你就是过度的去消耗你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不起，我杯子里是咖啡。
1: 是吗？
0: 对，
1: 那你滚，
0: 整杯，
1: 你离开这个话题，五秒
0: 钟讲完，
1: 五秒钟啊！
0: 就像我昨天说完刘彻之后，我发现，哎，但他昨天是一个粉丝了啊，我
1: 是，
0: 然后我就跟
1: 骚包，
0: 对，很骚包，因为后面他做的是他的同学，嗯，然后我对我们俩就在那私信聊那个事儿，然后后来看，我回家一看，嗯。我也是穿粉色的
1: 哦，是里面
0: 好了，我走
1: 是
0: 外面，我外面我外套是粉色的
1: 啊、哦。我刚想说，
0: 我外套是粉色的，
1: 骚而不外显，可以为君子
0: 矣。你走了，你走了。
1: 如此看来，并不是很君子。
0: 然后就想，嗯，好了，对不起，撤回一个。
1: 对。绿人的时候没有
0: 没有想到自己。
1: 是的，是的。嗯、小山家里说啊，冷知识。说这个能说吗、
0: 啊、
1: 这不能讲，跳过啊、嗯、好，吃葡萄不吐皮，说高血压和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
0: 对对、嗯、但是它很容易带来，所以是一定要控制哈。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单位有个姐，他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去散步，
1: 走两步，是
0: 就要去散步20-30分钟吧。
1: 嗯，其实散步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比较提倡的一种锻炼方式啊。
0: 是的，
1: 对心肺要求没有那么高，然后对膝盖也没有那么伤啊。嗯，门槛不高，然后效果还好。
0: 嗯，这个是谁啊？易森生活家是不是？
1: 对，
0: 他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国人不知道的健康常识。
1: 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控糖会去吃馒头，但，
0: 啊，可以吃馒头啊，
1: 背道而驰的啊，
0: 因为吃大米饭的糖是80%啊，
1: 八十，
0: 然后馒头是70%啊，含糖量。
1: 可不可以都不吃呢？
0: 都吃，要吃，要吃一个。啊，所以你吃的其实不是一碗米饭，嗯，而是几乎一碗。
1: 糖，然后一碗大米饭比一块西瓜含糖量高。
0: 我跟你说，
1: 这个西瓜确实是。
0: 我吃饭是一定是这样的，嗯，我就比如说吃一顿叫吃一餐嘛，嗯，一定是要有饭的。哦，我不说别的主食，什么馒头啊、饺子那，我一定是要有饭在。然后另外我要吃肉，嗯、如果那天没有吃上饭或者没有吃上肉，我觉得那顿饭都不叫完整的一顿饭，嗯、我就会说啊，今天没有吃饭。
1: 对，甚至你吃别的主食都觉得有另一种空虚在啊，虽然哪怕已经吃了主食了。
0: 我是一定要吃米饭的。
1: 对，我也是米饭派啊。嗯，然后还说西瓜是含糖量最低的水果之一，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它含水量高嘛。
0: 它是升，因为它升糖快啊。嗯、
1: 对，
0: 它升糖快，好像说消、嗯、降解快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嗯是。好，他说为什么馒头、大米吃起来不甜，但几乎都是糖呢？因为吃进你肚子之后，
0: 它会转化为糖嘛。
1: 糖是的。
0: 他说不是微言
1: 耸听。
0: 嗯，50%的国人要么是糖尿病，要么是糖浅啊。
1: 嗯，对。
0: 对，所以，嗯，哇，真的这个太心塞，你知道？
1: 对，注意控糖吧。
0: 首先说什么情深不寿、嗯，然后再说国人的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1: 嗯，说米饭多糖啊。
0: 嗯，大家且听一听啊，以事实为依据。
1: 对的。然后他还建议到不要喝任何含糖以及所谓无糖的饮料。嗯、口渴可以喝白开水、纯净水、矿泉水。但是对于南方人来说，很难拒绝一杯或一瓶冷饮的诱惑。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时候建议大家吃水果要注意的啊，这他说不要以为吃水果可以补充营养和维生素，
1: 就天天饭
0: 后吃水果，或者是、
1: 他不是否定前半句、啊、
0: 关于这个饭前和饭后吃水果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嗯，之前不是讨论过吗？
1: 对
0: 对，或者说强迫孩子吃各种水果，除了草莓、蓝莓、西瓜、苹果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嗯，除此之外的任何水果他说都不要吃啊，嗯，他考虑到的是说不是说、
1: 农残的问题，
0: 不是说农，他考虑还是说抛开农残和科技，
1: 哦，对，
0: 他说其实你不是你吃的其实不是水果，而是几乎全是糖。嗯，补充维生素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多吃蔬菜啊，而不是说仅仅吃水果啊。嗯哼，我们家就有个小朋友，他现在那么大了，他一个水果都没吃过。
1: 哦，他应该是深受糖尿病困扰，因为他很多的论述都是围绕糖尿病去展开的。
0: 对，就是这个发言的这位朋友啊。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如果说，
0: 但是不吃这个东西，但是他瘦，他瘦是来自于什么？我发现他不吃几乎就正餐之外，他、因为他首先吃的少、正餐之外的别的东西几乎都不太吃。
1: 那挺好的。
0: 然后他也不吃水果，所以就是，对，
1: 他是健康瘦吧？
0: 当然了、
1: 可以，
0: 体质可好了，
1: 那挺好的，然后这位橙子说，洗澡如果水很热的话，还有吹头发、做饭、吃火锅、
0: 烧烤等等
1: ，总之你的脸会靠近热源的话，不要戴眼镜，因为热气会把眼镜表面的那层膜给烫掉。表面那层膜，
0: 抗蓝光吧，
1: 抗蓝光的效果，
0: 因为那个加那个蓝光膜的话，它会价格收的会贵一些啊，
1: 就不要靠近热源。
0: 对
1: 对对，
0: 但是也不太可能啊，因为比如说我近视了，我不可能说我戴个隐形眼镜进去吧，然后为了做个饭，
1: 吃饭时候摘下来吧，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吃饭洗澡时候摘下来。
0: 做饭的时候盐都不知道放了多少，是吧？啊，得考虑一下进食度数。
1: 眯着眼，凑近点看一下，数一下。
0: 那你走啊，你该叫我走，
1: 我走了，
0: 你走。再见。
1: 风水轮流转啊。
0: 好了。
1: 好，老菲菲说，一直以为月亮只有每年的8月15才会圆。
0: 不会啊。
1: 所以人们要赏月，后来才知道每个月的。
0: 只是
1: 啊，这个是大
0: 家。那还有15的月亮16圆呢，你要不要16去看？
1: 14有时候挺圆的，
0: 是不是？嗯，哎，也就是说，大家一直记得那个8月15要去看月亮赏月嘛，就没有想到说啊，其实每个月的这个15、16啊什么之类，周或周边的这个日期，其实都可以看到圆月的了。
1: 嗯，是的。然后25%，这位网友说，枕头支撑颈椎。说枕头的核心作用不是垫脑袋，而是支撑颈椎。正常平躺时呢，脖子和床面会有缝隙，长期悬空会导致颈椎劳损、落枕，脖子酸痛。正确用法呢是枕头垫高颈部，让头部微微下沉，贴合颈椎的曲线。一觉醒来，肩颈才不会僵硬疲惫。
0: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之前的嘛？但是我家一直没有换那个，我现在睡的是稍微矮一些的枕头，就会有意识
1: 会
0: 觉得
1: 会
0: 有意识的会想着那个脖子，因为我以前其实光是睡这个头的位置比较多，我脖子是不太会放，
1: 不太注意的，
0: 不太会说一定是在枕头上的。我现在会稍微把它往下拉一下，
1: 操！你配出了一种拧的音效，正骨的音效。这就是另一种了吗？按键音效
0: 啊，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在使用枕头的时候尽量选贴合颈椎的，就是自己睡得比较舒服的枕头。
0: 我看他这是什么，他是什么，
1: 他说长时间闭上眼睛站在被子和床的中间，
0: 闭上眼睛站在被子
1: 和床的中间。
0: 哎，等一下，
1: 你被子和床
0: 不
1: 是在一起
0: 的
1: 吗？是啊，
0: 你
1: 这什么，
0: 对啊，所以我就说他这是什么，
1: 站在被子的中间，
0: 不管他，不太可能站，他可能你在床上和被，
1: 他可能已经在说梦话了，
0: 别管他了，
1: 心思有效。
0: 他的被子不在床上。
1: 月满西楼说，冰箱空调如果不制冷，不制冷说的冲
0: 服
1: 是不行的，那东西是绝对密封环境，需要冲服就是有地方漏了，不找到漏点，然后焊接了，冲了也白冲，没多久又不行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冰箱的话没必要修，买新的，因为修就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他自己就是做维修的。
0: 那挺好的啊。
1: 你有换新的了。
0: 这个我感觉有用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看大

0: 就是就装得很美，但是它的甲醛可能会超标的那种。因为车震房大家也听得很多了啊。
1: 对的，来说点生活常识。婴儿尿从腰两边侧漏的可以买防溢乳垫防溢乳垫贴在尿片两边，嘎嘎好使。
0: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妈妈了啊。
1: 对的。
0: 然后吃多水果呢，并不会对身体有好处。它热带水果吃多了容易上火，湿热体质或者是脂溢性皮炎的更是要少吃了。
1: 嗯，还有说养殖牛蛙。黄鳝，
0: 对对，这个大家可能就
1: 是的，
0: 偶尔会听到一个东西啊。
1: 对的，对的，也要注意了吧。
0: 嗯、
1: 好，然后
0: 下一个说的是微塑料的一个事情啊。
1: 对，据山超力霸说，海绵微塑料，他回应的是一楼的这个论述。
0: 嗯，
1: 他说科普一下，现在已经证实确实有微塑料这么一说。
0: 对，
1: 但是没有证明微塑料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微塑料会在人摄入之后从肠道排出，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谁家洗碗最后不用清水，浪一下。它还有最后一点，当
0: 肯定会有残留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说要有量啊、哦，
1: 是
0: 就是有什么样的剂量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身体，因为确实会排出去一部分的啊。
1: 对的，
0: 嗯，
1: 好，这位朋友说要什么？
0: 哦，
1: 平时抱起来重的东西，
0: 他是说的是搬重东西
1: 哦，要腹部
0: 这个认真听，这个用得上
1: 哦，他要核心收紧的意思了。
0: 嗯，
1: 他说屁股撅起来，核心收紧，整个人蹲下来去抱起来，而不是弯腰去搬，伤腰。嗯，有健身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了。对，就是
0: 这个我比较难做到，因为你看
1: 啊。
0: 然后又要蹲下来，
1: 已经在试了是吗？
0: 然后就是觉得核心那个地方还巨累
1: 啊。对，反正你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更多放在核心上，不要放在腰上，因为腰确实是它是不太精炼的一个部分。
0: 万一有核心也不太核心呢，
1: 那确实是练的核心。不要自己搬啊，
0: 找
1: 家里
0: 边搬
1: 身强体壮的男人去搬。
0: 好了，
1: 好，观日落。说蹲久了或者一个姿势久了会麻，
0: 嗯，
1: 哪个脚麻就用力甩相反方向的手。我现在在用，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知识，你还记得吗？
0: 哦，我有印象。
1: 我现在有在用，还可以。
0: 是蹲厕所蹲久了吗？
1: 对，一动辄一蹲半个小时，然后一起来，哇！
0: 那如果两个脚的话，那就两个手开始甩了，是。
1: 然后我就起飞了，原地起飞、
0: 然后这样甩。
1: 啊，老婆问我为什么摇花手，
0: 我喜欢。
1: 好，一杯冰可乐说，他说这个说过了是吧？
0: 嗯，也是情深不寿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是的，情感丰沛的时候可以从脏腑入手考虑一下啊。
0: 对，
1: 是不是脏
0: lazy
1: 伤了？
0: 对 ，lazy 零说快递脏不能放床，当然了，
1: 是，
0: 我觉得放桌上我都得考虑一下。
1: 一般我就放进门的地板上。就是最好，或者说最好是拆了再拿进房门会比较好。
0: 有的人可能会在云贵那边就拆好，直接有垃圾桶丢垃圾桶里面啊。但是还有人提着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上面你马上扔的话，不管是包装袋还是包装箱上，
1: 是不是
0: 都会有你的个人信息在里面。
1: 哦，对、
0: 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所以这个也看个人了。
1: 对，确实。好，然后这位西瓜，这什么？这曲奇饼是不是？这位朋友说。我活了30多岁了，第一次知道换肾不是切了一个换另一个，是再安一个。
0: 对，我当时为什么找这个话题呢？因为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1: 我也知，
0: 我
1: 也
0: 只有原始。原来是就是再加一个意思。
1: 好，然后忘忧君说想吃饭要吃健胃消食片，想消食要吃健胃消食片。
0: 消食健胃片
1: 啊，消食健胃片，
0: 它不一样的。你看。多吃饭叫健胃，健胃让胃更健康，叫健胃消食片。
1: 哦，
0: 想要消食，你吃多了积食，这个是
1: 先消食为主。
0: 消食
1: 健胃片，
0: 健胃片。
1: 哦，学到了。好，最后再说一个吧。买烤冷面也用券，说去超市。
0: 不，他这个不
1: 说是吧？
0: 这个是跟大家说要核对清楚，就是说你有账单的话，你要核对清楚。一货两期，你看清楚了
1: 是。林桃说在一些场合不适合
0: 这样子吗，
1: 放屁的时候张开嘴巴吸口气再吐气，屁就没了，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出来，是总得有个口给让他进出。
0: 他是在一些场合不适合放屁。
1: 下次我试试，总有这么个场合。
0: 放心，
1: 我会用手指去蹭玻璃。
0: 林桃，我想下节目。好不好，
1: 合乎理也啊，合乎理也。这个大概说一下吧。
0: 这个有用。快乐的小孩是长期驼背会影响智力，他是先说这个行为导致的结果，再解释，因为长期驼背会导致这个背部
1: 僵硬，
0: 从而导致大脑的供血不足。有一定道理。
1: 好，那挺起胸膛啊，直起背脊，从今天开始吧。
0: 你说谁？
1: 我说我。观众这么笨的，反应这么慢。
0: 有道理，
1: 吵架吵不过燕子。
0: 好了，好，这时间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关注和收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合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爆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截至昨。

0: 6.80%，全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连日来，广东省地质局河源地质调查中心提前布防，组织技术力量下沉县区和镇村，筑牢地灾安全防线。截至昨日，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已派出17个工作组到一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连日来，台风红霞至和平多镇出现多类塌方、道路、桥梁、河堤等设施受损、农作物受淹等灾情，目前各风险点均已落实管控措施。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今年1至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青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兴海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经初步排查核实，本次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称，今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7174件次，处置问题线索60938件，立案23434件，其中立案厅级干部50人。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在今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低开低走，双创指数集体大跌，创指跌超7%，科创50跌超6%。

0: 板块方面，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银行板块拉升，脑机接口板块活跃。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下挫，半导体芯片板块大跌，小金属板块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跌互现，上涨个股超26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813.31点，跌1.16%，深成指跌4.52%，创指跌7.35%。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8: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0: 在一起。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和园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和园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七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和园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和园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6: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5: 节约用水，
7: 节约用水，
8: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5: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广东省纪委监委通报称，今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7174件次，处置问题线索60938件，立案23434件，其中立案厅级干部50人。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在今天上午举行的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国家税务总局消息，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法国官方当地时间27号通报，法国西南部野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法 法国气象部门表示，自28号起，法国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浪。法国西南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再度突破40摄氏度，温度持续上升和湿度降低给灭火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遗憾，疲惫，委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浅茶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传送勇气。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和 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

0: 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市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出动抢险人员逾5.2万人次。河源人保财险紧急赔付390万保险预赔款，支持东源防灾救灾及灾后生态恢复。源城强集群优服务，助推企业跑出加速度。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本台编辑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8时，全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据介绍，此次持续性强降雨破坏力强，覆盖范围广阔，多地基础设施、农林种养产业受损严重。全市累计发生道路塌方、山体滑坡1703起，塌方、土方总量约90937立方米，多处公路桥梁受损，临时实施交通管制，15条公交线路、435辆农村客运班车及多条水路航线停航停运。农业领域方面，全市农作物种植业受灾2952.74亩，田地绝收707亩，粮食减产301.8吨。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遭受灾害冲击，全市近15.5万户用户停电，179个通信基站停止服务。与此同时，全市1000余所学校、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及多家景区、城市公园、乡村民宿临时关停管控，层层筑牢汛期安全防护防线。面对严峻汛情灾情，我市分级精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科学统筹全域防汛救灾工作。 市三防指挥部自7月24号起逐级上调应急响应级别，于昨天18时30分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其中紫金县依据本地险情短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同步压紧压实防汛防控举措，累计出动防汛抢险人员逾5.2万人次，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近2万处，实现隐患动态管控，闭环整治。各职能部门坚守防汛一线，跨领域联动发力，全面打响抢险救灾攻坚战。应急、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部门全员在岗值守，累计巡查道路里程逾5.7万公里，现场处置山体塌方、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内涝等险情数百处，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点上万处，针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累计转移群众超2.2万人次，公安消防救援队伍前置布防救援力量，接触群众求助警情305起，高效完成人员紧急转移、现场险情处置等核心任务。电力、通信、农业、金融等行业部门同步抓实民生兜底保障与灾后复产补救工作，供电部门投入抢修人员近1000人次，加紧线路检修，恢复区域正常供电。通讯企业加急抢修受损基站与设备，保障城乡网络通信畅通稳定。农业部门依托专业粮食烘干设施，杜绝谷物受潮霉变，牢牢守住夏收粮食安全底线。市内各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目前已赔付保险赔款391.5万元，助力各类受灾经营主体农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现阶段全市抢险排险、设施修复、灾后善后等各项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本台报道。连日来，广东省地质局河源地质调查中心提前布防，组织技术力量下沉县区和镇村，筑牢地灾安全防线。截至昨天，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已派出17个工作小组到一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台风来临前，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就已完成前方实战驻守加后方全域增援立体化应急支撑体系搭建，目前已向连平、和平、东源、紫金、源城等重点县区派驻6组18名技术骨干，开展地质灾害技术支撑服务，叠加5名常态化驻点人员，全部纳入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调度。同时选派2名专家进驻省自然资源厅指挥专班，3名专家及2名监测预警人员加入市自然资源局应急指挥体系，实现省市指令直达一线，基层险情实时上传。装备方面，一线前置无人机12台，应急车辆13辆，卫星电话4部，确保在断电断网情况下依然能与各级指挥部保持联络畅通。中心本部36名后备应急人员全天候待命，全站仪、地质雷达等专业设备即调即用，后方技术力量随时可驰援。同时，由7组21人组成的助阵包村专项工作组全面融入属地应急体系，覆盖全市41个重点风险乡镇。他们走村入户，专职开展隐患排查、风险研判，并协助镇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每一处高陡边坡、每一座切坡建防点都反复核查、动态监测。目前各随着台风红霞影响逐步减弱，河源多地转入灾后抢险恢复阶段，各类救援和抢修力量下沉一线，开展道路清障、排涝除险、供电通信恢复等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导致和平县多地出现边坡塌方、内涝等次生灾害，在省道512线丽园至热水路段，县相关部门正组织抢险队伍和车辆投入清障，对塌方路段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和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主任王敏：
3: 昨天晚上9点左右塌方了，我们发现塌方后，我们只是把这段路呢塌方点呢 进行了那个安全的标示的处理，安排人力设备进行塌方点的清理，路树的清理。
1: 在

0: 紫金县苏区镇该镇调度铲车运输车辆作业，清理街道上的淤泥，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协助受灾居民清理受浸房屋，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紫金县苏区镇镇长张凌斌：
1: 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对路基掏空和桥梁堵塞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值守。三、抢修恢复电力设施，协调供电部门对三处青岛电线杆进行紧急抢修。四、强化巡查监测预警，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斜坡堑防点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采取管制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安置点内，群众的生活保障有序进行。在龙川县义都镇，镇村干部已提前备足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住宿、餐饮等全方位保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放心。龙川县义都镇群众粮水有，
2: 伙食啊，那生活用品啊，都安置到发好。镇村干部都意思啊，各方面都好落实啊，也给我那村民啊意思啊，每户个那危险没啊。缺乏的，要求通过专业，要做个确实的好到位。
0: 龙川县义都镇纪委书记冯鑫：
3: 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动态巡查和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和水情的变化，确保险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群众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东源县有关部门获悉，河源人保财险专项工作组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受灾林地清障、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紧急处置工作。面对台风影响，河源人保财险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河源监管分局及上级公司指导下，启动大灾应急响应，重点围绕林业生态指数保险保障内容，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对接地方需求，简化流程，前置预赔，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紧急处置工作。据悉，该保险产品以气象数据作为触发依据，体现快查快核快赔原则，能够较为快速地量化林地生态损失程度，实现理赔资金的定向直达。此次预赔款的及时到位，有助于缓解地方灾后生态治理的短期资金压力，为政府快速开展救灾复绿提供了及时有力的金融支撑。河源人保财险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后续定损和理赔服务，配合地方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保险在生态保护和灾后恢复中的保障作用，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工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今年以来，源城区以100000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作为源城区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企业之一，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能释放，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为源城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力。走进位于源城工业园的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占地7.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区里，冲压、注塑、组装三大事业部繁忙有序。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企业，深耕精密制造领域，产品从复印机、打印机零配件延伸至智能物流设备及汽车零部件，是多家世界知名办公设备品牌的核心供应商。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4: 这里是这家企业的组装事业部。记者看到，一台台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的复印机正在这里完成最后的组装工作，这里的月产能能够达到3000多台。
0: 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学：
5: 河源锦鹏科技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年生产5斤塑胶模具100吨，制具20吨，复印机、打印机、多功能复合机、电脑以及其他办公设备、汽车等各类精密零配件超过4.5万吨。 产品不仅服务国内市场，更远销欧美、东南亚市场。

0: 这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力度的持续加大，今年一到五月，锦鹏科技工业产值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7.6%。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学：
1: 今年我们的增长呢，主要得益于在汽车轻量化和智能物流设备配件上的提前布局，以及原有 OA 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订单稳步回升。更重要的是，源城区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非常大，从用工保障到产业配套，都给了我们扎根发展的底气。我们力争全年产值再上一个新台阶。
0: 锦鹏科技的稳步发展是源城区优化提升主导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写照。当前，源城区正紧抓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中力量强集群、拓平台，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等主导产业加速聚链城市、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为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曾敏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二门诊部正式揭牌启用，作为东源县首个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将依托南医三院托管东源县人民医院的优势，将省级三甲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满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当天上午，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二门诊部揭牌启用，这标志着南医三院与东源县人民医院的托管合作从院区共建迈向社区深耕，不仅有效填补了县城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空白，更推动省级三级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着力解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不便的难题。据悉，南医三院东源医院第二门诊部建筑面积达2070平方米，开设有骨科、泌尿外科、普外科、疼痛康复科、耳鼻喉科、内科、妇产科等14个门诊科室，并配备生化检验、B 超、放射等辅助检查，能够满足辖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求。同时还能提供预防接种及公共卫生服务，助力构建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0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

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大的船。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

0: 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内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4: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

0: 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

0: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湾区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中，为大家关注的是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
10: 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广东中用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火龙带来的《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一说到未成年人保护，大家可能都不陌生，而现在的数据也表明，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呈现出新的特点，低龄化、团伙化趋势引人深思。每一个走上歧途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被忽视的信号，一道失守的防线，一次迟到的干预。未成年人保护呢，不是一个部门的事，也不只是一句口号，它需要家庭的监护、学校的引导、社区的支撑、司法的保障，更需要这些力量真正的联动起来，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比如信息壁垒导致预警的失灵，专业力量薄弱导致帮教不足，家庭监护的缺失导致守道防线的失守等等，这些问题正在考验着我们社会治理的智慧和温度。而今天来说到这个提案的政协委员曾火龙本身就是一名律师，他在工作当中接触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看到了本可以避免的一些悲剧，所以他带来了一份这样的沉甸甸的提案，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这份提案。
11: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市政协委员曾火龙。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比较经常接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的案件，所以对未成年人保护以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相关的工作是比较关注的，因此就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调研的情况写了这个提案。在调研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日趋完善，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同时，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现行工作体系中联动不畅、预防滞后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工作质效的提升，急需构建更为高效协同的联动防线。当前，部门协助的系统性问题主要体现如下。一是信息壁垒导致临界预防失灵，教育、公安、社区等系统间的未成年人异常行为信息，比如逃学、轻微违法记录等信息，未能有效的共享，缺乏强制性互通机制和统一平台，导致对违法犯罪前兆行为无法及时的发现以及联动干预，错失最佳的矫治时机。二是专业力量薄弱，精准帮教的力度不足，全市普遍缺乏专职青少年司法社工等专业力量，目前对涉罪或高风险未成年人的帮教多由法制副校长或社区的工作者兼职承担，专业力量与时间投入是不足的，难以阻断再犯的循环。三是家庭监护干预缺失，导致守道防线失守。对于监护缺失或教育方式存在严重问题的家庭，目前呢是缺乏强制性的亲子教育指导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那么家庭监护责任悬空，将会导致后续矫治的压力全面转移至社会系统。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构建全覆盖、预判性、精准化的保护网络，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建设一个联动平台，打通信息孤岛，建议由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教育、公安、检察、司法、民政、团委、妇联等关键部门尽快研发上线河源市未成年人临界预防联动平台，平台设置蓝、 黄、红三色预警等级，分别对应不良行为、轻微违法、严重或反复不良行为，实现从信息录入、分流交办、专业干预到结果反馈的线上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预警事件可追溯、可督办。二是培育专业队伍，夯实工作根基。一方面是推动法治副校长从普法宣传向校园安全守护与协调方向深化，并探索为部分重点学校配备由法律专家担任的法治副校长助理，加大专业力量投入。另一方面是建立专业的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由市财政、民政设立专项经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更多的专职青少年司法社工，负责承接平台指派的案件，开展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关护帮教等专业工作。三是完善保障机制，确保机制长效运行。一方面是要强化考核督导，建议将此项工作纳入各县区平安建设的考核体系之中，并建立由市领导挂帅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协调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是要保证财政投入，市和县区两级财政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联动专项预算，用于平台建设、运营以及政府购买服务，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最后，希望这个提案能助力我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守护我市青少年安全健康成长。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广东中用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火龙带来的构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防线的这个提案。听完之后呢，大家还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保护未成年人本质上是在守护一个社会的未来的底线。这其中呢，还提到了一个临界预防的概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孩子从逃学或者是轻微违法到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中间是有一个窗口期的，而那个阶段就是他还在悬崖边上，但还没有掉下去。如果在这个时刻能够发现他，拉住他，结局可能完全不同。前置干预永远比事后惩戒更有价值，也更有人性的温度。当然，再完善的平台、再先进的技术都替代不了人的作用。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一个有温度的老师、一个专业的司法社工，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往往比任何的系统都要更有力量。提案当中提到的专业青少年司法社工队伍建设，本质上就是在做这件事儿，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每一个迷途的孩子身边都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所以我想引用一句话说，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不是看他如何对待成功者，而是看他如何对待那些正在跌倒的孩子。也期待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成长。也感谢我们的曾火龙委员做客我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感谢听众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8: 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聚河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
10: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8: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2: 近日，广西梧州市政协副主席李同华率考察组到我市，围绕仲裁机构改革发展开展考察调研。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参加活动。考察组一行实地参观了河源仲裁委员会办公场所，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交流。河源仲裁委员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我市仲裁委员会的基本情况，以及案件办理、运行机制、制度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
12: 与会同志围绕工作难点、创新举措、发展思路等进行充分交流，达到了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升的良好效果。考察组认为，河源仲裁委员会在机制完善、办案系统建设、业务拓展、案件质量把关等方面亮点突出，成效显著，许多创新做法值得学习借鉴。谢新天对梧州市考察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希望两地以此次交流为纽带，持续搭建交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对接沟通，聚焦仲裁机构改革深化、专业化队伍建设、数字化办案赋能等重点领域，相互借鉴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助力提升两地仲裁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以高质量仲裁工作护航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梧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李彩英、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杨邦元、梧州市司法局局长梁达斌、梧州市龙须区政协主席李国、河源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河源市司法局局长李庆铎参加活动。
13: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2: 近日，市政协副主席韦瑞辉率队到汕头市、潮州市，围绕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主题开展学习考察活动。考察组深入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潮博里商业中心和潮州市潮州陶瓷城、博斯特时装有限公司、古城区商圈等地，详细了解当地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与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围绕提振消费、推动经济发展进行交流探讨，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韦瑞辉表示，汕头市、潮州市在常态化开展促消费主题活动，推动传统商贸转型升级，培育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新模式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考察组要认真梳理总结，学习借鉴汕头、潮州两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积极建言献策，在提振河源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秘书长刘世钦、经济委员会主任朱南中参加活动。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拜拜。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

0: 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演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

0: 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原电台91.1等你来听。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牵着。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6: 春雨江春情故天。
4: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河源电台 FM91.1， 愿你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七月继续听你最爱的91.1。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0: 主播
5: 大联盟，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哼，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2: 最近的十年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咱们主要观影观剧的手段从原来的电视开始逐渐迁移到手机上，而手机的视频平台上面的一键跳过片头片尾功能呢，也让我们忽略了很多部影视剧的主题和片尾曲。所以近十年的电视剧呢，也许我们都沧海遗珠的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那么今天呢，主播大联盟就由刘彻带着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那些曾经风靡过我们的影视剧主题曲。在2000年1月28日，中央一台呢首播了央视的开年大剧《西游记》，其实也可以说是作为国民级大 IP《西游记》的续集部分。和86版本的《西游记》不同的是，这部2000年的《西游记》特效更炫，武打场面更加的精彩，视觉效果更加的清晰精致，因为技术进步了嘛。而且呢，六小龄童爷爷也变得比86版更加的丰润了一些。随着新版《西游记》也叫做《西游记》续集的播出，它的主题曲的《通天大道宽又阔》也成为了经典。还记得那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吗？这首歌曲呢，是由姚明作曲编曲，可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啊。是同名的一位音乐制作人，他选择呢选取一个特别的，就是以孙悟空的主视角的角度来写这首片头曲。在音乐节奏创作上呢，也用的也是流行歌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让它更趋向于流行化，于是就有了这首简单上口而且风趣积极乐观的片头曲。

0: 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1: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2: 同年呢，除了正统的《西游记》续集之外，还有一部西游题材的电视剧，那就是在当时啊争议非常大的《西游记后传》。
3: 我现在虽然杀不了灵童，但是此事已过，如来回不来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再通知三界，再是三年。
2: 当时呢，争议大的主要是对西游记剧情的极大胆的改编，而且呢当中反复出现的鬼畜的打斗手法都让当时的人吐槽个不停。虽然当时我很爱看啊，但是我也加入了吐槽的大军当中。我们今天只评议电视剧主题曲，对剧情呢也不做太多的评议了。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在我心里其实真的是一部好剧。一起来听这首由刘欢老师演唱的《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我欲成仙》。我欲

刘欢老师洒脱不羁的演唱确实给我们童年增添了一抹亮色。要说到西游记后传，经典的除了这首片头曲我欲成仙之外，它的片尾曲啊也不得不说很经典啊，由毛阿敏老师演唱的相思。毛阿敏独特的嗓音加上深厚的唱功，把这首歌的相思情感也为我们娓娓道来，缓缓续尽。歌中呢不仅有飘飘仙气，还有丝丝的愁绪，让有心人、有情人、失意人都能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应到相思之落寞。

2000年呢，可以说是神话题材的好剧井喷之年。当年除了有《西游记》续集《西游记后传》之外，还有一部同样以中国的古代神话故事为基础而撰写的一部，在当时可以说是爆款的神话剧了，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这部剧的喜剧定位呢，也赢得了不少青年和少年人的喜欢，而主题曲《好春光》也完美契合了这部剧的风格。这首由王远作词、钟志荣作曲、吴彤演唱的歌，写的就是梦回滚滚红尘，醒来却沧海桑田的那种恍若隔世的孤独感。

在2001年，有一部属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大 IP 啊，这也是央视推出的第一部自制金庸剧，叫《笑傲江湖》。这是迄今为止啊，我觉得选角最贴合我心中原著的一个版本。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之后呢，差评如潮，但现在的风评有慢慢回转的趋势。不知是因为同行的衬托，还是这部剧的光华随着年代的久远，反而渐渐地展现出来了呢？这可能是央视质量最高的一部金庸剧了。虽然说李亚鹏饰演的令狐冲，让很多人觉得一言难尽，但是当中大气的取景、华丽的武打动作，以及刘欢和王菲合唱的主题曲，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这首《笑傲江湖》由赵季平谱曲，佚名作词，刘欢的豪情万丈、放歌江湖恩仇，以及王菲的空灵嗓音唱段儿女情长。编曲过渡啊，是用两段悠悠的笛声，让大家，从江湖的大世界当中一下转进了小儿女情态的世界。不管是曲与曲的搭配，还是说曲目当中的刚柔的转换，都是天衣无缝的。

0: 乾坤大蜀四针房，笼热风檐鸟兽藏。
1: 阳光挥毫泼墨，把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熏蒸，酷热炎炎，它造就了草木最浓郁的翠绿，它带来雪糕和西瓜的碰撞，空气中蝉鸣的回响。大暑，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也在闪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2: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7: 么么哒，
9: 主播
10: 大联盟，
11: 陪你放肆，
12: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0: 你还是这样天真。
1: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啊。而在20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

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月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啊，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

在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我市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出动抢险人员逾5.2万人次。河源人保财险紧急赔付390万保险预赔款，支持东源防灾救灾及灾后生态恢复。源城强集群优服务，助推企业跑出加速度。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

0: 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本台编辑报道。记者昨天从市三防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八时，全市累计受灾人口63087人，直接经济损失6789.62万元。全市迅速启动多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累计安全转移群众96185人，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压降灾害损失。据介绍，此次持续性强降雨破坏力强，覆盖范围广阔，多地基础设施、农林种养产业受损严重。全市累计发生道路塌方、山体滑坡1703起，塌方、土方总量约90937立方米，多处公路桥梁受损，临时实施交通管制，15条公交线路、435辆农村客运班车及多条水路航线停航停运。农业领域方面，全市农作物种植业受灾2952.74亩，田地绝收707亩，粮食减产301.8吨。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遭受灾害冲击，全市近15.5万户用户停电，179个通信基站停止服务。与此同时，全市1000余所学校、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及多家景区、城市公园、乡村民宿临时关停管控，层层筑牢汛期安全防护防线。面对严峻汛情灾情，我市分级精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科学统筹全域防汛救灾工作。市三防指挥部自7月24号起逐级上调应急响应级别，于昨天18时30分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其中，紫金县依据本地险情短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县区同步压紧压实防汛防控举措，累计出动防汛抢险人员逾5.2万人次。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近2万处，实现隐患动态管控、闭环整治。各职能部门坚守防汛一线，跨领域联动发力，全面打响抢险救灾攻坚战。应急、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部门全员在岗值守，累计巡查道路里程逾5.7万公里，现场处置山体塌方、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内涝等险情数百处，排查整治地质灾害风险点上万处，针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累计转移群众超2.2万人次。公安消防救援队伍前置布防救援力量，接触群众求助警情305起，高效完成人员紧急转移、现场险情处置等核心任务。电力、通信、农业、金融等行业部门同步抓实民生兜底保障与灾后复产补救工作，供电部门投入抢修人员近1000人次，加紧线路检修，恢复区域正常供电。通信企业加急抢修受损基站与设备，保障城乡网络通信畅通稳定。农业部门依托专业粮食烘干设施，杜绝谷物受潮霉变，牢牢守住夏收粮食安全底线。市内各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绿色通道，目前已赔付保险赔款391.5万元，助力各类受灾经营主体、农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现阶段，全市抢险、排险、设施修复、灾后、善后等各项工作正平稳有序推进。本台报道。连日来，广东省地质局河源地质调查中心提前布防，组织技术力量下沉县区和镇村，筑牢地灾安全防线。 截至昨天，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已派出17个工作小组到一线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台风来临前，河源地质调查中心就已完成前方实战驻守加后方全域增援立体化应急支撑体系搭建，目前已向连平、和平、东源、紫金、源城等重点县区派驻6组18名技术骨干开展地质灾害技术支撑服务，叠加5名常态化驻点人员全部纳入属地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调度，同时选派2名专家进驻省自然资源厅指挥专班，3名专家及2名监测预警人员加入市自然资源局应急指挥体系，实现省市指令直达一线，基层险情实时上传。装备方面，一线前置无人机12台，应急车辆13辆，卫星电话4部，确保在断电断网情况下依然能与各级指挥部保持联络畅通。中心本部36名后备应急人员全天候待命，全站仪、地质雷达等专业设备即调即用，后方技术力量随时可驰援。同时，由7组21人组成的助阵包村专项工作组全面融入属地应急体系，覆盖全市41个重点风险乡镇。他们走村入户，专职开展隐患排查、风险研判，并协助镇村干部组织群众转移。每一处高陡边坡、每一座切坡建房点都反复核查、动态监测。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本台报道。随着台风红霞影响逐步减弱，河源多地转入灾后抢险恢复阶段，各类救援和抢修力量下沉一线，开展道路清障、排涝除险、供电通信恢复等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导致和平县多地出现边坡塌方、内涝等次生灾害。在省道512线丽园至热水路段，县相关部门正组织抢险队伍和车辆投入清障，对塌方路段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工作。和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主任王敏：
1: 昨天晚上9点左右塌方了，我们发现塌方后，我们直接把这段路呢塌方点呢进行了那个安全的标示的处理，安排人力设备进行塌方点的清理，路树的清理。
0: 在紫金县苏区镇，该镇调度铲车运输车辆作业，清理街道上的淤泥，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协助受灾居民清理受浸房屋，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紫金县苏区镇镇长张凌斌：
2: 全力抢通生命通道，对路基掏空和桥梁堵塞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并安排专人值守。3、抢修恢复电力设施，协调供电部门对3处倾倒电线杆进行紧急抢修。4、强化巡查监测预警，组织人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斜坡建房点不间断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采取管制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安置点内，群众的生活保障有序进行。在龙川县义都镇，镇村干部已提前备足生活物资，为转移群众提供住宿、餐饮等全方位保障，确保群众住得安心放心。龙川县义都镇群众粮水有，
3: 伙食啊，那生活用品啊，都安置到发好。镇村干部都意思啊，各方面都好落实啊，要给我那村民啊意思啊，每户个那危险咩啊，缺乏啊，要求全部遵义。做个确实的好到位。
0: 龙川县义都镇纪委书记冯鑫：
4: 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动态巡查和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雨情和水情的变化，确保险情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群众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昨天从东源县有关部门获悉，河源人保财险专项工作组主动对接地方需求，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受灾林地清障、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紧急处置工作。面对台风影响，河源人保财险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河源监管分局及上级公司指导下， 启动大灾应急响应，重点围绕林业生态指数保险保障内容，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对接地方需求，简化流程，前置预赔，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启动应急赔付机制，将390万元预赔款划拨至东源县，用于紧急处置工作。据悉，该保险产品以气象数据作为触发依据，体现快查快核快赔原则，能够较为快速地量化林地生态损失程度，实现理赔资金的定向直达。此次预赔款的及时到位，有助于缓解地方灾后生态治理的短期资金压力，为政府快速开展救灾复绿提供了及时有力的金融支撑。河源人保财险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做好后续定损和理赔服务，配合地方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保险在生态保护和灾后恢复中的保障作用，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本台报道。工业企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今年以来，源城区以100000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作为源城区智能制造领域的代表企业之一，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正通过技术创新与产能释放，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为源城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力。走进位于源城工业园的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占地7.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区里，冲压、注塑、组装三大事业部繁忙有序。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企业，深耕精密制造领域，产品从复印机、打印机零配件延伸至智能物流设备及汽车零部件，是多家世界知名办公设备品牌的核心供应商。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这里是这家企业的组装事业部。记者看到，一台台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的复印机正在这里完成最后的组装工作。这里的月产能能够达到3000多台。
0: 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学：
6: 河源锦鹏科技呢，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年生产5斤塑胶模具100吨，制具20吨，复印机、打印机、多功能复合机、电脑以及其他办公设备、汽车等各类精密零配件超过4.5万吨。产品不仅服务国内市场，更远销欧美、东南亚市场。
0: 随着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力度的持续加大，今年1到5月，锦鹏科技工业产值突破1.1亿元，同比增长7.6%。河源锦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蒲德学。
6: 今年我们的增长呢，主要得益于在汽车轻量化和智能物流设备配件上的提前布局，以及原有 OA 办公自动化领域的订单稳步回升。更重要的是，源城区政府对企业扶持力度非常大，从用工保障到产业配套，都给了我们扎根发展的底气。我们力争全年产值再上一个新台阶。
0: 锦鹏科技的稳步发展是源城区优化提升主导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生动写照。当前，源城区正紧抓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战略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中力量强集群、拓平台，推动电子信息、水饮料及食品等主导产业加速聚链城市，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为源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本台消息，昨天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2门诊部正式揭牌启用，作为东源县首个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将依托南医3院托管东源县人民医院的优势，将省级3甲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向社区延伸，更好地满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当天上午，南方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东源医院第2门诊部揭牌启用，这标志着南医3院与东源县人民医院的托管合作从院区共建迈向社区深耕。 不仅有效填补了县城公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空白，更推动省级三级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着力解决周边群众就近就医不便的难题。据悉，南医三院东源医院第二门诊部建筑面积

达2070平方米，开设有骨科、泌尿外科、普外科、疼痛康复科、耳鼻喉科、内科、妇产科等14个门诊科室，并配备生化检验、B 超、放射等辅助检查，能够满足辖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求。同时还能提供预防接种及公共卫生服务，助力构建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记者今天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党的18大以来，贷款最高额度先后4次提高，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至本科生2万元、研究生2.5万元。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4到30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作。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15/57，广东将脑机接口列为全省科技创新重点布局领域，配套广东省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优势，我省构建广深双核引领、珠三角协同、港澳联动的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格局，抢抓脑科学未来产业发展机遇。本台报道。
3: 作为智能链接领域的前沿赛道，广东脑机接口产业能够快速从实验室科研走向临床医疗、文体赛事等实景应用，核心依托就是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该设施落地深圳光明科学城，面向国内乃至国际开放共享科研资源，聚焦脑疾病、诊疗、脑认知、类脑智能等核心领域，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化通道。深圳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营中心执行主任朱凯川：
4: 我们建设这个脑解析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希望把各个技术集成在这我们这栋楼里面，让用户来使用的时候更方便的快速的拿到结果。
3: 大科学装置解决了最前端的基础科研难题，但想要把前沿技术真正变成能用好用的产业产品，还需要专门的平台承接转化，衔接市场。依托光明科学城雄厚科研资源，全国首个脑科学与脑机工程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落地，针对性破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脱节的突出问题。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5: 我们脑创中心入驻了将近60家企业，涵盖了脑药、然后医疗器械、脑机接口相关方面的这个企业。入驻我们这边的这个企业的话，能够更加深度的享受我们这边的孵化培育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基金的投资、技术平台。
3: 依托完备成熟的科创培育体系，本土硬核科技企业得以持续蓄力成长。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脑机接口全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 TMS-EEG 闭环调控脑机系统入选脑机接口10大创新产品。目前这套脑机接口系统已广泛助力临床诊疗与前沿科研发展。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6: 我们布局多项重磅前沿临床研究，联合全国顶尖三甲医院，深耕5大脑疾病赛道，支撑未来5到10年核心增长。联合中山三院落地中风后康复脑保护项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携手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搭建阿尔兹海默早期干预完善全周期脑疾病早筛早治链条。
3: 前沿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层次资本体系托举。深圳蓝海资本深耕医疗健康赛道，投资周期覆盖企业种子期至成熟期，持续挖掘脑科学、脑机接口领域初创企业，为技术攻关、产品落地提供稳定资金支撑。深圳蓝海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杨峰：
7: 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就是陆续投资密集考察的超过10个脑机接口脑科学相关的一些企业，帮助他们实际的解决这个在运营当中的遇到的一些痛点。
3: 依托15/5科技创新顶层布局，广东已构建起从重大科研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硬核科技企业到产业资本赋能的完整脑机接口产业生态。目前全省集聚超100家具备研发注册资质的脑机接口企业，侵入式、非侵入式技术同步实现关键突破，脑控康复设备、意念智能轮椅等产品落地3甲医院，亮相15运会及残特奥会。 广东正持续激活脑机接口新赛道活力，为大湾区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向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民兵、全省列军署、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节日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我们仅代表全省人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越部队改革发展，倾情倾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携手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上半年经济运行监督及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黄楚平指出，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焦综合施策，稳住投资基本盘，助推狠抓项目落地，提升产业政策精准度，发挥国有投资压舱石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质效，聚焦多点发力，释放消费潜力，助推政策供给再优化，乡村消费再提振，文旅消费再沉淀，培育更多消费新增长点。黄楚平要求要优化制度，强保障，完善产业统筹机制，实施好产业有序转移促进条例和促进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要强化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7月2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和7个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全球森林目标、促进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系列对话磋商，并达成广泛共识，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本台报道。
2: 此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重要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专业会议。联合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夏军：
3: 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愿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方一道携手并进，合作共赢，通过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等机构，为亚太和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与会嘉宾表示，对中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许，对接下来的各经济体之间的支持与合作充满期待。俄罗斯联邦林务局副局长亚历山大·潘费洛夫：
4: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务实合作，而接下来5年中，我们也要开拓更多新合作，比如说和林业保护相关的科技方面，比如针对下一代关于生态保护的了解与教育，可以有更多探索。
2: 亚太森林组织秘书长王春峰：
5: 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全球的森林的面积的增长啊，大概有25%左右是源自于中国的努力、中国的贡献。那么中国的一些独特做法呢，确实也可以作为区域的一个重要借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

0: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本台报道。
1: 据统计，共有57个国家及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国家展，涵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其中，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加拿大已经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战略酒店节，今年我们创新设计了主宾国主题日，丰富主宾国权益包，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展台活动，探索馆内加馆外展陈联动。第九届进博会的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平方米，超大规模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 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8年同期增加100多家。已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新容贸华东区总经理吴建中。
3: 这前8次进博会，我们带了将近是全球20多款的新品首发。我们的首发展品，它极快的速度响应全国，它变成一个现象级的一个爆款。它有这种效应。多年来，大批进博会老友依托展会平台，生动演绎了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的快速蜕变。
4: 记忆医疗中国首席传播官钟露音。
5: 进博会上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和中国制造的元素，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的元素。
0: 汉斯希尔中国区副总经理兼首席质量官唐鹏。
3: 在过去8年进博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也将展品变成了商品。我们也这样一个机会，将我们的第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了中国。随着城市更新、15规划的发布，我们也看好了楼宇升级改造的这样一个巨大市场。与此同时，还在筹备今年参展的不少国际展商们已经提前锁定了第10届的入场券。
6: 68家企业在国家会展中心集体签约，确定参加将于明年11月举办的第10届进博会。本台消息，财富昨天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榜首。 从城市分布来看，深圳以上榜8家企业居大湾区之首，广州与香港分别为6家和5家，与去年持平。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去年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 与去年相比，本年度万科与碧桂园2家大型房企未上榜。台风红霞过后，广东各地积极开展灾后清障、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等灾后复产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报道。
3: 惠州忍平环岛高速公路是广东省14五规划中的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台风过境后，全线共出现严重受损工点50处，给项目的施工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记者在惠州市忍平环岛高速遇制两场施工现场看到，作为台风正面登陆点，现场有龙门架发生了严重的侧翻，现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随着台风移出，当地成立多支队伍进行摸排抢修，对特种设备需要进行专业的评估维修之后才能投入使用。与此同时，海洋渔业生产恢复工作也同步展开。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阔秋。
7: 大概会去了2-300万这样子，但是很庆幸呢，这是设备不仅没有受到大面积的破坏，基本上保得住。现在过两天也全面到位，再进行的抢修。
3: 惠州市惠东县乡村振兴局常务副局长王海波。
8: 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各镇开展拉网式的灾情核实，持续精准统计各类受灾损失。台风警报 减弱以后，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渔业灾后应急处置工作。
3: 在汕尾市区铜顶天发射台救援现场，消防指战员针对断枝倒伏、遮挡道路通行、路面淤泥堆积等突出问题分组开展作业。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潮州支队一大队政委吕奇宝：
0: 虽然跨区作战比较辛苦，但看到道路一天天畅通，环境一天天整洁，群众出行越来越安全，我们所有的辛苦付出都值得。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协助汕尾完成灾后复产重建，早日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1: 中央气象台27号对台风红霞停止编号。鉴于未来几天广东降雨仍将继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势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本台报道。
3: 7月25日8时至28日8时，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部分河流出现了1.5到9米的涨幅，全省共有37条河流、49个水文站超警。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7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2个，洪水橙色预警19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7月28日至30日，广东省珠三角、韩江上游、粤东和粤西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2到5米的涨幅，粤东沿海和韩江流域部分站点可能再次超警。广东省水文局惠州水文分局高级工程师张建明：
4: 西之江干支流方面的目前水情呢，是一个总体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这个坪山街道坪山站以及主要支流淡水河、白花河呢，目前呢是都已经基本退回本次降雨影响前的一个水平了。所以目前总体来看的话，我市的一个江河洪水风险呢是比较可控的。
3: 水文专家提醒，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影响已结束，但受其近日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流域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且当前持续性强降雨落区重叠，要特别警惕因此可能带来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需加强做好相应防御。同时，气象部门预计28日到30日，粤东、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各地持续开展专项排查，应对新一轮降雨。深圳市水务集团福中水务所所长王金波：
5: 利用降雨以后的一个窗口间歇期，开展这个一淹一涝点周边的这个雨水壁子及雨水支管相关的这个排水设施的一个这个检查，防止这个雨后出现这个地面坍塌、地面空洞一些相关的一些险情。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服务规范由广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制，是广东省首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类地方标准。服务规范明确推动为保护机构从物质帮扶向物质加服务转型，将心理关爱、监护评估、安全教育、社会融入等成熟服务模式固化其中。此外，首次提出鼓励粤港澳大湾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交流合作，推进创新项目建设，体现了区域协同的前瞻视野。
7: 生活在粤港澳大湾区，每个人都在共享一套互联互通、民心相融的湾区算法。这套推送的初始代码早已写在省港大罢工的烽火中。在党的领导下，广州、香港两地25万先辈跨越江海并肩返地，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写下了团结的答案。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历经百年迭代，仍在演算着粤港澳携手向前的全新命题。本台报道。
2: 百年前的省港大地，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道选择题，是守着饭碗低头过日子，还是跨过江冒着枪跟对岸的同胞站在一起。当时的香港，由于港英当局长期压迫劳工、践踏民权，反

0: 救国的呼声空前高涨。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出现在香港工人之中，他就是刚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中夏。这次赴港，他带着一个艰难的任务，组织香港工人罢工，以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然而，当时香港的共产党员还不到十人，想要组织数十万工人罢工，难度可想而知。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处长周艳红：
1: 邓中夏他本身演说能力非常强，他穿的都是很普通的一个衣服，都不会就是什么西装革履啊，深入到民间跟工人打成一片，动员工人回到广州。
0: 工人们本可以沉默，守着微薄但稳定的薪水糊口，但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同胞有难，他们纷纷响应罢工。1925年6月19日，省港大罢工全面爆发。6月23日，十多万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在广州东教场集会，声援五卅运动。谁也没想到，当游行队伍行经沙基西桥口时，沙面租界的英法军警竟架起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堤岸，52人壮烈牺牲，170余人重伤。623路是广州唯一一条完全以数字命名的道路，石碑上“无忘此日”四个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沙基惨案的血泪历史。当时在游行的队伍当中，不仅有广州的民众，还有大批从香港奔赴而来的工人，也选择跟他们站在一起。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反而激发了两地工人更强的反抗。六月底，参与罢工的人数增加到20万人。封锁下的香港，物价飞腾，生活维艰，在经济上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帮助香港工人返回广州，与邓中夏一起赴港的杨殷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为大家补充粮食，并动员港澳码头提供通行便利。省港大罢工参与组织者杨殷重外孙女崔淑敏：
2: 工人的话可以免费坐船从香港回到广东，一开始工人不太相信的，那所以他就跟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就是想办法用一些纸仔做成临时的印章，盖到他那些烟纸上当这个船票，给到这些工人让他们安心，然后呢就可以拿着这些烟纸去登船了。
0: 几十万工友的共同抉择，让一条条同心协力的代码形成了省港休戚与共的算法，支撑省港大罢工运转16个月之久。为更好支持斗争，广州封闭了赌馆、烟馆，空出房屋作为工人的饭堂、宿舍。在当时的深圳圩一带，商户和农民会主动为罢工工人备上茶水、米粥，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家宅腾出来支援工友。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欧阳湘：
3: 罢工委员会呢，它是统筹两地的工人力量，形成了省港工人运动是一家的紧密的协作的模式。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涉及到粤港澳三地制度差异、产业协同等复杂挑战，这种团结攻坚的精神仍是推动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核心动力。
0: 当年从香港前来参加罢工的先辈不会想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封锁线，在百年之后变成了粤港澳之间最畅通的连心路。省港大罢工留下的算法运行至今，演算出了一个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香港青年、广州一隅回音文化创始人谢田：
4: 粤港澳人民一路都是很包容、很敢创新，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一个青年创业者，哪怕你第一次来这里，你不是孤单。
0: 如果说当年的省港大罢工是工人为了争取权利而并肩同行，如今粤港澳三地加强合作交流，则是为了共同奋斗出一个更好的未来。从百年前共同反抗外来压迫，到今天携手建设国际一流湾区，这种民心相通的力量穿越了百年时光，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底气。
5: 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不含海关代征进口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船舶吨税，未扣除出口退税，同比增长4.9%。
6: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

0: 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均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2位。暂列第3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播。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3D 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啦！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儿结伴成长。7天6晚专业科创学习，结合热血户外运动，在玩乐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团队意识。乔峰研。

0: 学基地拥有省市级双官方认证资质，食宿舒适，安全有保障。7月13号第一期夏令营满员火爆开营，后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收获弯曲友谊的精彩暑假吧。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我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汛期出
2: 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守株有杆秤，
5: 手中有杆秤，
4: 心中有规范，
5: 心中有规范，
4: 廉洁除正，
5: 廉洁从正，
4: 内外兼修，
5: 内外兼修，
4: 人生要精彩，
5: 人生要精彩，
4: 为官须戒贪，
5: 为官须戒贪，
4: 灿廉洁树新风，
5: 唱廉洁树新风。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衫。
11: 客家蓝衫，又称大金衫、长衫，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家长看过来，港深河三地联动科体融合夏令营火热抢报了，8到14岁孩子均可报名，不出河源就可与香港、深圳同龄青少续档期尚有少量余额，广电优惠价仅需1998元，包含食宿、服装、课程、保险与证书等，详情可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了解，或拨打咨询热线1993392-7958，赶紧报名，给孩子一个拓宽眼界。